0: 就得了，拜。
1: 有大力可能给你新一点 action 了，不然你的没什么故事用啊。雷电组打来了，雷电组来了，要是帮助帮帮助太高了。
0: Thank you.

现在在两地方反正反正大家的话题性直接被我本身就是本来的然后安全上就是已经被我们到底说啊这些在政府这边安全部这家的这边呢